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乙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23号当天，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进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国铁集团近日就儿童乘火车出行乘车，铁路不提供儿童托管服务，规则允许家长退本人车票，但儿童仍需成人随行，6到14岁儿童可购买儿童优惠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男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比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23号在山东日照开幕，山东队选手王雅茹在女子5000米竞走项目中蝉联冠军，并获得本次赛事的首枚金牌。本届运动会将持续到27号，共设置57个竞赛项目，13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前倾。
2: 据统计，截至昨天下午6点，台风已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有关广西降水和救援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慧。你好，张慧。张慧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广西的防城港市的上思县。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和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岷江水位是持续上涨。那致使沿线呢处于低洼区域的上思县、在庙镇和平福乡的多个村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那部分的街道、房屋呢被洪水浸泡。有村民说呢，积水最深处的水位在成年人的一个腰部左右。那当地的干部、公安、消防等部门呢，第一时间赶赴了一线，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那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其实就在22号的中午，当地的就已经组织了救援力量，转移了200多人。那8月23号的凌晨2点钟，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信息。那岷江在庙镇段、公安和平福乡河段，将出现超警2至7米的洪水。那按照超警7米洪水防范呢，上思县就迅速集结了镇村的干部，还有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去赶赴在庙镇和平福乡两个重点的乡镇，进行了人员排查，挨家挨户上门通知，连夜转移群众。那截至2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6点钟，在庙镇和平福乡因转移安置4478人，目前已经全部安全的安置。那其中呢，转移安置3680人，这些人主要是投靠亲友和几个设在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场所的安置点安置。那还有一些700多人是就近就高安置。那以及时向现在呢，也是及时向这个转移安置的群众配发了物资，让群众能够吃住睡等基本生活都有保障。那我们也了解到，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其实在庙镇安置点的群众就已经吃上了热乎的饭菜。那此外呢，每一个安置点都配备了医生驻点值守，还有一些公安、民辅警同步呢开展巡逻，来保障转移群众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那我们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也了解到，截至8月23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10点钟，平富河公安段实时水位是138.15米，警戒线水位是133.50米，超出了4.65米。那岷江河在庙段实时水位是138.24米，警戒线水位它是135米，超警戒水位也有3.24米。那刚才早上就8点的8月23号20点33分也解除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强降雨云团已经消散，对上思县影响已经慢慢减弱。那当地的水文部门也持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加强河道沿线巡查值守。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慧。
2: 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韩海域正上演着三台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新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或将成为今年第21号台风，向四台共舞演进。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台风实时路径显示，截至今天早上的7点，超强台风级台风沙德尔在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16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
2: 热带风暴级台风紫檀今天凌晨7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紫檀将原地少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此外呢，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沙德尔、紫檀和简拉维这三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年台风为何如此活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4: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在这个季风槽里面存在多个涡旋，那么紫檀和简拉维是其中的就是发展强度比较强的两个涡旋，这两个强度也都不太强，但是尽管它不太强，但

0: 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长时间徘徊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紫檀和蒋阿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 整体来看，本轮风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次生风险高。张玲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20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张玲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
4: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5: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经历了加长版40天的三伏天，今天正式出伏。然而今天在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湖北、安徽、浙江等地依旧会有高温现身，而且咱们国家中东部不少地方即便最高气温不会达到35度高温线，因为空气湿度很大，隐性高温呢也会让闷热感十足。不过毕竟已经是处暑时节了，冷空气会逐步的发力，预计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气温也会明显的下滑。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4度，后天会降到27度，大后天还会进一步降到23度。但是南方大部本周依旧暑热未消，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懈怠。除了暑热，八月下旬台风也依旧引人关注。最近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以及20号台风简拉维一度在海上共旋，眼下简拉维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今两天它还会和台风紫檀一起给华东华南很多地方制造猛烈的降雨。今天在海南西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台湾以及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预计26号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影响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而且预计26号起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会进入我国近海，并且登陆我国的概率也在增大，提醒浙闽沿海一带一定要保持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宁静。
4: 好的，李可亮。
6: 经常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一条网传视频引发大家热议，3人购票出行，最后仅有2名女孩上车，多出来的空位放上了行李，那有无座的旅客想要乘坐呢却被拒绝，那大家特别关注哈，这多出来的座位能让吗？该让吗？
8: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 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和007号这三个硬座。

0: 席位的车票。
1: 嗯，
0: 其中两名旅客呢检票乘车，并按照席位号就座，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放置到了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座位。那么途中呢，该车厢一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乘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呢进行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以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1: 国铁成都局21号对这个事情发布了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国铁成都局发布了情况说明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这个空位该不该坐，能不能坐？两人出行为啥买了三张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常亚飞的综合报道。
2: 国铁成都局21号通报说，未检票即放弃使用权，第三方无权处置。也就是说，就算花钱买了票，只要没检票就是放弃使用权，同行人用来占座是不行的。通报一出，不少网友质疑，买了票不上车，这不纯属浪费资源吗？但事情远非网传占座放零食那么简单。据了解，本次事件中购票的三人由母亲和两个孩子构成，其中一名孩子需要买半价儿童票。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必须和成人票一同购买。因此，购票并非为了占座放零食，而是依据购票相关规则。孩子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天他把两个孩子送进站乘车，不想排队，就每人花20元跟着火车站送行李的人员进站，很可能因此没有检票。把孩子安顿好后，他便下车了。这趟从上海到四川南充的绿皮火车全程27小时14分钟，成人票236元，儿童半价票118元。这位母亲说，以前寒暑假都请假送孩子回老家，这次没有请到假，想着孩子也大了，慢慢放手锻炼一下。由于购票时没抢到卧铺，只买到了硬座，考虑到两个女孩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坐了陌生人的话，实在放心不下，便保留了这张硬座票，让孩子夜里能躺着休息。12306客服表示，如果退掉成人票，只保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类似乘飞机出行的儿童陪伴托管服务。
1: 这起事件当中，舆论争议的核心在于已购票但是无人乘坐的空位处置权的归属。那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
0: 另一些网友呢，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的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告诉记者，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天24点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3: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做的行为。
2: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对此，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使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

0: 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
1: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0: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郑铎表示，需要上车后及时告知，避免产生误会。
1: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终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2: 纵横点评，从法的层面看，国铁成都局的界定是清晰的，未检票视同放弃。但从情的角度来审视，一位母亲对远行的女儿安全的担心，也让很多人共情。问题的痛点在于，当客流紧张，无座旅客站着疲惫不堪时，一个空座位确实刺痛了公众对于公共资源公平利用的敏感神经。
3: 善意的诉求终究要在法规的框架内实现。这起两人买三座引发的争议，是契约精神与公共资源利用之间的一场深度碰撞。情理值得体谅，但法规划定底线。另一方面，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切不同类型群体的出行难处，不断完善规则设计，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让法规既有刚性也有温度。毕竟座位是冷的，但旅途可以更温暖。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加速落地，词源时代到来，全国各地掀起了布局的热潮。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词源的商业价值也越来越被重视。从词源工厂到词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全国各地的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
3: 陕西今年6月上线了西部首个词源交易平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专访了平台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2个月来的效果。词源从生产到交易总共分为几步？词源消费时代下一个竞争重点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其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词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6: 词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词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5: 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词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词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词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词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6月已上线运营的词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词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6: 前店相当于是个词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的市场 交易、辞员。那后场呢，其实

0: 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词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1: 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词源能力，一类是通用词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0: 一个呢，就是通用词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呀、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资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它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词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0: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他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资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资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资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2: 陕西的探索只是全国资源消费时代大棋局中的一步。近几个月来，资源领域政策信号密集。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资源，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7月，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首次明确鼓励基于词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哪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无锡，今年5月，全国首个城市级词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3: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1: 无锡的词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5月运营以来，词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4: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1: 如果说词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词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词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词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词源工厂、数据工厂、词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5: 词源工厂是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词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词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词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智能体工

0: 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
1: 磁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磁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0: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磁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磁技术和分磁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成的磁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磁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列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磁源差异较大。
1: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磁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磁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0: 在定价体系方面，磁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壁垒，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磁方法分解出的磁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磁源不固定，同量磁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磁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磁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够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还有短视频平台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了刷单返利的骗局。
5: 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地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都是托。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7: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6: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7: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6: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7: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

0: B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负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2: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1: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2: 平常他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话，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2: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吧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3: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3: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盈利，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里往里投了。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3: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走马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 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

0: 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体，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从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3: 嗯，临近开学，很多家长呢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有些家长也对此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要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答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5: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

0: 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1: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0: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2: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0: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
3: 目前国内市场上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有家长担忧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不如其他价次的疫苗效果好，已经完成四价或者九价疫苗全程接种，还需要再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吗？疫苗接种过程当中需要关注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九价 HPV 疫苗。
4: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2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5: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克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0: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6: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 所以

0: 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体坛，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
3: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今日体坛呢，我们先来关注羽毛球啊。2026年的羽毛球世锦赛呢，中国队是以一金两银三铜的成绩收官了。其中呢，梁伟铿和王昶在男双项目上拿下了唯一一枚金牌，为国羽时隔8年重夺这项荣誉，这也是这次比赛最大的一个亮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知道，男双一直以来被看作是我们相对比较弱势的项目，但是这次世锦赛呢，国羽的头号男双梁伟铿和王昶携手首次参赛的年轻组合博科元和林祥一一起晋级到了8强。那么首次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梁伟铿和王昶呢，在决赛当中是2-0直落两局击败了前赛会冠军，也是马来西亚组合的谢定锋和苏伟毅。其实梁王和谢苏也算是老对手了，虽然说双方的排名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在交战记录上呢，梁王组合是明显占优。从去年年底的巡回赛总决赛到今年的新加坡公开赛，他们已经实现了对对方的3连胜。而且呢，印度也是梁王组合的一个福地，今年年初的印度公开赛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夺冠了。那么昨天这场决赛，其实双方的首局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在中段的时候还是平分秋色。之后呢，梁伟铿和王昶凭借流畅的节奏和进攻，是以21-17先下一城。第二局呢，梁伟铿和王昶依然保持着绝对的专注，凭借着王昶严密的往前封挡和梁伟铿的后场冲杀，两个人呢也是越打越有自信，没有给对方太多机会，以21-16再赢一局，从而大比分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其他方面呢，像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萍和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苦战3局，以1-2告负，收获银牌。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呢，收获了铜牌。那女双方面呢，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在决赛当中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和李少熙，无缘卫冕。另一对中国组合李静怡和罗旭敏呢，获得了铜牌。王芷怡在女单项目上表现非常出色，为中国队收获了一枚铜牌。再来关注马拉松方面啊，也是在昨天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是以56分51秒的成绩打破了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那么其实半马的原纪录呢，是为原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吉普利莫在3月份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秒20，其中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纪录提高了29秒。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2: 嗯，好的，张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到周五，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解读。
5: 本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三审。此次
4: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7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呈现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下半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速，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相关行业利润稳定增长。7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数据表现如何？本周四上午9点半，我们共同等待数据公布。
4: 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本周油价会如何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影响，油价上调预期不断放大，新一轮油价大概率将上调。撬动国际油价上涨的核心原因还是中东地缘局势升级。
4: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当地时间8月29日，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7: 如果冰岛民

0: 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上周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冰岛支持和反对重启入盟谈判的人数几乎持平。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杨波，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所在厂，以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

0: 烤箱大概在10万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

0: 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
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六成，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3: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

0: 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2: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5: 在河边吹着碗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6: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7: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8: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

0: 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上海市青浦区某项目总监运燕春：
1: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红胶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一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0: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2: 现在公积金呢，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也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0: 某楼盘销售经理王俊：
3: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型，原来的2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
4: 以后上海二手房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

0: 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上海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所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2: 上海某中介公司经理董伟介绍，
3: 这个公积金他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他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存尝试。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待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2: 卖房者张先生说，
4: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但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2: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5: 沪八条正式施行后，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到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5项政策8条举措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的专家，继续来听报道。
2: 此次新政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8项举措中有3项涉及公积金。专家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

0: 降低了卖旧买新过程中的资金门槛。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
1: 贷款利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在外环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们的买二套房的话，基本贷款首付比例都在15%，缓解降低了购房资金成本。购房贷款的补贴呢，那么如果我们同时满足我要把我外环内的旧房卖掉，我去到外环外去买新房，那我最高可以享受8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补贴，这样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0: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2: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对于城市新青年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
0: 对于新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专家认为2亿元补贴用完即止的设定会在短期内制造一定的紧迫感，加速部分犹豫中的家庭做出决策。而从中长期来看，此次政策是上海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鸡蛋这个几乎日日不离餐桌的平价主角，近来身价节节走高，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从3块多钱到逼近了6块钱，八月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它会不会牵动整体物价的神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3: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得快要6块了。这个价格呢，也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2: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4: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2: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4: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包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包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半，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

0: 斤鸡，本子当三年的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正涨不少。
1: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2: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1: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4: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清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4: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5: 股市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开盘是平开，震荡走低。目前上证指数是3888.8点，下跌了16.4点，跌幅0.43%，成交316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876.69点，下跌了217.47点，跌幅1.55%，成交3715亿元。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达到了6800亿，是比上交易日同期呢增加了500亿。个股涨跌家数达到了1:3，多数个股下跌。目前市场情绪呢是出现了回落的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保险、酒类、钢铁，还有贵金属。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软饮料、能源设备、生物和电脑硬件。而概念股中，能源金属呢普遍居涨幅前列。另外煤炭、基础还有节电池相关的个股，目前市场人气呢是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在意呢短期的波动，继续关注呢行业的

0: 基本面，关注呢目前短期呢震荡之中的资源品还有新能源电池相关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那也想吃，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8月24号上午到25号上午，北部湾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广西部、广西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今天正式开放。该展示馆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余点海量语料，打造了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集中呈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自2015年启动实施以来的建设成果，标志着语保工程发生4.7级地震。针对网友收到7.7级预警信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表示，地震预警的震级、震中位置有一定偏差是必然的，因为预警系统是在地震刚刚发生时自动发出的信息，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对此次较大的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对此表示致歉，并将尽快查明原因，改进技术，改进服务。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方面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当地时间23号，美国邮政署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寄出及寄回的

在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将自己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并要求在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中对邮寄选票规则做出改变。但按照美国媒体说法，特朗普指认的选举舞弊缺乏证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24号到26号，台风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广西、海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闷热持久，需注意防暑。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沙德尔达超强台风级三台风齐上线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父子落水双双遇险，许昌霸凌湖上演5分钟接力救援。

0: 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台风动向。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三台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与此同时又一个新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或将成为今年第21号台风，向四台共舞演进。
4: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台风实时路径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超强台风级台风沙德尔在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52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3: 热带风暴级台风紫檀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9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4: 另外，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沙德尔、紫檀和简拉维这三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年台风为何如此活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的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6: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在这个季风槽里面存在多个涡旋，那么紫檀和简拉维是其中的就是发展强度比较强的两个涡旋，这两个强度也都不太强，但是尽管它不太强，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长时间徘徊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5: 台风影响首先是降雨，未来几天我国沿海及南部地区多阵雨。

0: 雨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短时雨强非常集中，低洼路段容易快速积水，出现内涝，山区、坡地、河道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升高。其次是大风影响，近海海面风浪较大，海上作业、渔船航行、滨海游玩都存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 在23到25日，华东、华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浙江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在福建和浙江的沿海，还包括台湾岛的部分地区，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出现，个别点的话会更大，这些地方会出现一个强降水的叠加。
0: 关于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张玲表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另一种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台湾北部附近。张玲强调，无论它最终走哪条路径，都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
1: 目前在海上还有一个18号台风沙德尔，它是超强台风级的强度。那么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可能还将有所增强。那么它在25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没有影响的，它将于26日进入东海，那么在27日前后，靠近华东沿海。
0: 整体来看，本轮风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次生风险高。张玲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它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或者是农田自涝的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紫檀中心附近，在北部湾附近的风力也是可能是会比较大，那么需要做好对出港渔船和这些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平台等的这些安全的管理。
0: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20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张玲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广西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3: 据统计，截至昨天下午6点，台风已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的上思县在庙镇的主街道上。那现在我看到呢，主街道的水位其实跟昨天相比已经退了一半了。那一些群众呢，正在清理打扫一楼的一些淤泥。那23号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这个双重影响呢，岷江水位持续上涨。这使得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上思县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呢房屋被洪水浸泡。那有村民说，积水最深处的位置是在成年人的腰部。那当地公干部还有公安、消防等部门呢，第一时间赶赴一线开展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那我也了解到，其实就在22号的中午，当地就已经组织了救援力量，转移了200多人。那8月23号凌晨2点，那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信息，那岷江在庙镇段还有公安和平福乡河段将出现超警2至7米的洪水。那按照超警7米洪水防范呢，上思县写了镇村干部、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在庙镇和平福乡两个重点乡镇进行了人员的排查，还有挨家挨户上门通知 连夜转移群众等等。

0: 截至2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6点钟，在庙镇和平和这个平福乡应转移安置是4400多人，目前已经全部安全安置到这个安置点上。其中呢，转移安置的3600多人主要是投亲投靠亲友和安置在几个机关事业单位场所安置的这个安置点上。那还有700多人呢，就是就近就高安置，已经及时向这个转移安置的群众配发了物资，让群众能吃住睡等基本生活条件有保障。那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呢，在庙镇安置点的群众也吃上了热乎的饭菜。此外呢，每个安置点都配备了医生驻点值守，公安民辅警呢同时开展了巡逻，还有保障这些转移群众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那我们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钟，平福河公安段实时水位是136.53米，警戒线水位是133.5米，超警3.03米。那岷江河在庙段实时水位是136.69，警戒水位是135米，那超警这个1.69米。其实跟昨天相比呢，它都是有缓慢回落的。那目前呢，除了在庙镇街道，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水位正在退水，这个驼童村然后水位呢已经退水了，安置点的这些村民呢已经陆续回家开始这个清淤的工作。上次县气象台呢昨天晚上的8点钟也解除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强降雨云团已经消散，对上思县的影响已经逐渐在减弱。那当地水文部门也持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加强河道沿线的巡查值守。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慧。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对广东的影响。今天夜间起，台风将给广东东部和北部带来大到暴雨。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慧婷来介绍一下广东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对于防御台风紫檀，广东做了哪些工作。
3: 好的，主持人。那受台风紫檀和台风预警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珠三角上空有较强的雷达回波，广州的增城、肇庆的丰开、怀集、惠州的博罗等多个市县出现了短时降雨。其中像这个举个例子，广州的从化今早雨势强烈，并伴有6到8级阵风，在早上8点15分升级发布了分镇的暴雨红色预警，一个小时过后呢，当地气象台又将暴雨预警降级为黄色，这也是短时强降水典型的表现。当前广东还有多个雷雨大风预警、高温预警和台风预警同时生效，气象部门提醒天气不稳定，民众出门要带伞。再来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广东的北部、珠三角、广东的东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那目前广东省防总是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依然在港避风。海上方面，昨天琼州海峡和雷州半岛的沿海地区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广东海事局呢是维持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和航经琼州海峡北部湾的船舶进行了1对1的安全提醒，督促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琼州海峡客运呢是正常通航的。那另外，由于这个台风紫檀的登陆路径和降雨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判。目前呢，我们没有收到国铁广州局最新的停运消息，这个列车还是运行正常。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嗯，好的，陈慧婷。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目前海上4个热带系统活动，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今天夜间起将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已经生成，后期有可能会

0: 嵌入沙泽尔的环流。那预计今后三天受到紫檀和紧拉维及后续残涡的影响，江南、华南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最终今天，江南、华南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的北部和东部、台湾大部、海南西部等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台湾的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明天暴雨或者大暴雨会主要集中在福建以及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北部一带，后天小降雨呢会主要集中在两广地区，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预计27号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呢还会继续的影响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随后台风沙泽尔呢将会逐步的靠近，26号上午呢会进入东海并进入沿海一带，但如果它南落比较明显的话，登陆的地点和时间呢也会有所调整。虽然说后期它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但是对咱们国家的影响是确定的。预计从明天上午开始，东海东部的风力将会逐渐的加大，27号开始，东南沿海等地的降雨也会陆续的加强，需要大家持续关注，提早防范。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云锦。
1: 嗯，好的，李可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8月19号，河南许昌霸陵湖畔一名男孩不慎落水，不会游泳的父亲当即跳入水中施救，父子双双被困。危急时刻，桥上的市民抛下了救生圈，钓鱼的市民跳水救人，游船上的游客伸手拉拽，三艘摩托艇20秒赶到现场，素不相识的人们在5分钟之内完成接力救援。来听总台记者田萌、许昌台记者许超杰、杜彩丽的报道。
8: 8月19号下午，许昌霸陵湖健身公园，一个9岁的男孩在岸边玩耍，一个踉跄，脚下一滑，整个人瞬间没入水中，水很快没过他的头顶，小手在水面上胡乱拍打。父亲就在不远处，这个不会游泳的男人几乎没有思考，衣服都没来得及脱，纵身跳了下去。他想抓住自己的孩子，可湖水远比想象中深，父子俩在水里拼命扑腾，却越陷越深，两人都开始往下沉，呼救声越来越微弱。桥上很快聚集了人，有人眼疾手快取下桥边挂着的救

0: 救生圈瞄准水中的男子，奋力抛了过去。救生圈落点很准，正好套在落水男子身上，暂时拖住了两个人的希望。与此同时，岸边一位正在钓鱼的大哥扔下鱼竿就跳进了水里，他奋力游向这对父子，一把拖住孩子的身体，拼命往附近一艘游船的方向推。游船上的游客同时伸出手，把
1: 游客还有那个钓鱼的爱心人士正在把他往我们游船上，然后过去之后，我一看情况不对，孩子父亲当时情况就是双眼通红，我看把让他伸手，他也无力伸手，然后我站到摩托艇后边，伸手把他拽到摩托艇上。
0: 牛俊杰是霸凌湖游艇码头的教练，当时他听到对讲机里呼叫说桥底下有人扔救生圈，可能有人落水了，他立马骑上摩托艇就往出事水面赶。几乎同一时间，教练李东玉和侯先生也驾驶摩托艇赶到，
2: 协助咱们的牛教练把大人先拉到了咱的牛教练的摩托艇上，紧接着咱们第三辆摩托艇嘛也赶到了，赶到了之后协助侯教练把小孩接到摩托艇上。
0: 三人分工明确，从接到消息到抵达现场约20秒，从救人上艇到送回码头前后仅2到3分钟，全程不超过5分钟。许昌市民李东玉：
2: 有下水救人的，也有跑救生圈的，这是让我感觉非常感动的啊！咱们这热心市民也好，还有咱们游船上的游客也好，还有弄圈的可能是大哥吧，他们这热心市民也好，这里边也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我感觉会对我们还是有人身安全是有威胁的。
0: 没有约定，没有迟疑，抛圈的、跳水的、拉人的、架艇的，他们彼此不认识，却在那一刻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伸手。从落水到脱险不到5分钟。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民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了吗就帮了吗。
3: 中国之声。
1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九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于今天早晨生成。今天8点，艾莎尼的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偏南方向约1970公里，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江西省气象台今天7点50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以及宜春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出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地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此刻提示，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今天继续在天津进行，今晚7点30分，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在中国女排首场小组赛中，中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取得开门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哪些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的手段？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3: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
2: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4: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2: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 25%。 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5: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2: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6: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及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

0: 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越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九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越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越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1: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
2: 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0: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2: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0: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够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10: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

0: 地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1: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

0: 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1: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2: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0: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3: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5: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3: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3: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7: 新闻进行时，
5: 来关注中东局势。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就在几天前，以色列刚刚轰炸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双方联系一度中断，剑拔弩张之际，叙利亚为什么又主动递出了橄榄枝呢？
1: 我们先来看一笔耐人寻味的旧账。据西巴尼透露，今年年初，叙利亚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的斡旋下，在有关安全协议的谈判上，曾经几乎就所有内容达成了书面一致，包括以色列停止攻击叙利亚，撤出占领的叙利亚领土。那作为交换，叙以边境会设立多个安全区，包括一个仅有联合国驻守的缓冲区，以及叙利亚军队以不同程度部署武力的缓冲区。但西巴尼表示，这个协议虽然纸面上都谈好了，但以色列试图逃避执行。那随后转折发生在今年的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开干之后，这场安全谈判就陷入了冻结。那在本月的18号，以色列又以叙利亚将允许土耳其驻军为由，轰炸了叙利亚西北部的空军基地。虽然叙利亚和土耳其都否认这一说法，但袭击之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就

0: 夫曼举行了会面，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那么后续双方的接触能不能顺利的开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洪凯。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施加心理影响。
2: 穆赫比表示，一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2: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3: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

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位电离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下一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管执法力度，加快检验方法应用，严厉查处酱香型白酒违法添加行为，督促酒类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促进我国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8月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前减少了约7%。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

0: 被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到达终点。
1: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了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请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3: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以2分21秒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

0: 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时，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刘兴亮认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等各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决策。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飞奔在赛场上的机器人被戏称为中国机器人会飞。起飞的经验背后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0: 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创新的起点往往都藏在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
2: 由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 5v5 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 3v3 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 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两。

0: 个四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四分之一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1: 完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0: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2: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氏啊、孙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0: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3: 我们有四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共生。

0: 在装运的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

0: 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着怎样的规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2: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3: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

0: 较高的油，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木匠，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目前海上有四个热带系统活动，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在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在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今天夜间起将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涠洲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登陆我国的概率也在增大。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生成，后期有可能会并入到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受到紫檀和简拉维的影响，未来24小时的时段，在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广西的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吉林东南部、辽宁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

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今天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当地时间2期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此刻提示，连日来河北张家口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普通消费者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被甲醛占过，万一有了怎么办？对此专家表示，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就扔掉，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儿，尽量到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专栏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请听福建福州百年造船厂如何换新为文旅新地标。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

0: 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
1: 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了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是何种面貌？又如何焕发活力，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前往福州寻找答案。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醉意船政的剧场，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上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5: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服。
2: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
2: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
2: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4: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8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2: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8: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

0: 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四条精品航线。我们在我们四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呈现。
1: 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经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或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收入的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来吸引了，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落入了刷单返利的骗局。
4: 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是托。兼职类诈骗都有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6: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5: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
6: 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5: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7: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5: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 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

0: 真的很容易上头。
1: 经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

0: 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1: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要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0: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1: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有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的往里投了。
0: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二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2: 继续关注新闻。8月22号，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A钻采平台在广东珠海完成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封顶，取得关键进展。平台建成之后，将用于南海东部1吨级油田的开发。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 196A 钻采平台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3: 记者在作业现场看到，三台大型履带吊将重达2174吨的三层电气间模块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这一核心模块的安装就位，标志着该平台上部组块的主体结构完成封顶。海油工程惠州196项目建造经理王长林：
4: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4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三台大型履带吊必须步调一致，同步发力，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
3: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中国海油深圳公司珠东区域开发项目组建造经理魏孔伟：
5: 陆地建造的一大亮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3: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惠州254油田和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

0: 盐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一吨级油田，为南海东部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股市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两市总计成交量是13700亿，比上一交易日同期呢是增加了1100亿。上午呢沪市报收3877.3点，下跌了27.9点。跌幅0.71%，成交649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750.12点，下跌了344.05点，跌幅2.44%，成交7220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8，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保险、酒类、煤炭、银行、钢铁、公路。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生物科技、电脑硬件、软饮料和电子元器件。科技股普遍下跌，而公用事业还有金融板块是普遍上涨。不过涨幅前列的板块涨幅明显低于跌幅前列的个股的跌幅。在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种植业、煤炭、黄酒还有钢铁采掘。居概念股跌幅榜前列的分别是玻璃玻纤、铸铜板、电子布、元件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5.18%。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资源以及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好的，田卫东。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何方、王月、韩雪，主播云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

0: 香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
5: 哎，老爸，
4: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5: 嗯，
4: 啥时候回来呀？
5: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4: 哎，好好好。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走了。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2: 注意着呢。
7: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5: 好嘞。
6: 好嘞。
7: 都长。

0: 大了，
1: 也就省心了，
0: 但更加牵挂了。
2: 四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3: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北京时间12:0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沿海路段及南部路段将有持续强风雨天气，大部路段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确保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国铁南宁局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对台风影响线路区段采取降速运行、封锁检查、停运列车等主动避险措施，避免旅客列车涉险行车，最大限度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稳定，造成严重损毁。尽管据称已均提前警告当地居民撤离，但医护人员称飞散至数十米外的建筑碎片与弹片还是造成一名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死亡，此外还有至少5人受伤。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2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袭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3号称，他2天前关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说法被误解。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官方立场并未改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2019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信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要将疫苗的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影响正常入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

0: 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5: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4: 按照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三类经贸活动：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转账汇款，以及海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那么，这种全球连坐式的制裁方式，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苏晓辉的解读。
7: 说到这个全球连坐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美国升级对伊朗经济战的时候，必然会进一步的冲击伊朗经济的生命线，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当美国威胁要使用长臂管辖，要进行全球连坐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考虑到的是是不是会商店成效。比如说近一时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影响甚至是施压之下，阿联酋已经宣布要暂停与伊朗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联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美国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

0: 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这种私下以及不公开的渠道。那么伊朗方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联通。而另外一方面，现在呢对于这个全球联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还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2: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2: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 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

0: 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也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1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2: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安全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2: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5: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6: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5: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

0: 家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1: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2: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3: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0: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4: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6: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
0: 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4: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4: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

0: 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近看国际风云，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
7: 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西欧、中欧、南欧一带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增多。26号，上述大部地区呢都会有降水，整体来看呢，普遍是以小雨为主。25号呢，在法国、意大利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26号，以上地区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巴尔干半岛北部、罗马尼亚等地的降水呢将会加强，出现中雨。另外，东欧中北部25号、26号将多小雨天气。受到高压脊的控制，25号、26号北欧中南部地区降水比较少，气温呢将会达到二十度以上，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以上。不过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左右，东欧的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只有15度上下。25号、26号南欧的气温也是多波动，不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仍然会超过30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超过35度，雅典25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7度。此外，本周四、周五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中欧一带的降水将会减少，气温会明显的上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方呢会上升到35度左右。比如说维也纳，24号、25号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周四、周五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整体来看，25号、26号美国降水范围广泛，美国西部偏东地区、中部平原、五大湖附近、美国东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小雨，五大湖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降水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25号、26号美国西部内陆地区到东南部地区天气普遍比较炎热，特别是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区以及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
5: 龙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2: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6号，受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东部、南部、广东、海南北部、西部、福建、江西中部、南部、湖南中部、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将有强降雨，累计降水量将有50到80毫米，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雷州半岛、50毫米，局部将超过200毫米。预计广西左江、崇左江段将发生超保洪水，豫江、南宁江段将发太湖维持超。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浙闽沿海闽江、九龙江、飞云江、黄河中游山陕区间、海河流域永定河、滹沱河、东北国境界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江西、湖南、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初广西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险情，导致学校受淹损毁。据记者了解，目前横州市受灾学校各项开学保障工作基本落实到位，达到开学调正式测定。今天8:26，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3度、东经104.98度，发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8月24号11:59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六月多次强震的余震。此刻提示，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到130毫米，局部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0:30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降雨发展趋势，滚动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基建到碳科技，形成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1: 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

0: 之声正午6时分。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

0: 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佩特拉古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3: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2: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4: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2: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5: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2: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6: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1: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0: 继续来听报道。
1: 上海是约旦国王埃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埃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2: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1: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
2: 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3: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同一天，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驳斥《泰晤士报》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俄英外交关系级别的报道。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普京23号在一档采访节目中评论该国燃料市场形势时表示，日前他与俄总理米舒斯金讨论过这一问题。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米舒斯金正亲自督办，已成立专门委员会。普京说，这确实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分管能源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同一档节目中表示，政府正应对燃料市场的第二轮紧张，但预计随着多家炼油厂完成检修，情况将很快改善。他还称，已开始进口燃料，并持续加强企业及其他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23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发表声明，驳斥了其中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的说法。声明指出，针对《泰晤士报》关于俄方有意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此类结论完全属于该文作者的主观臆断，依据的是其匿名消息来源的猜测。俄驻英使馆声明同时指出，俄英关系在各方面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责任完全在伦敦。

0: 但认为英国值得维持最高级别的政治代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乌克兰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

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五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

0: 应该感到羞耻的是那些建造这条管道的人，而不是那些将其炸毁的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中存在指控、证人及其他材料。德国方面非常清楚乌克兰的立场，即乌克兰既没有参与相关行动的实施，也没有参与该行动的最初策划。他同时表示，由于案件涉及乌克兰公民，乌方愿意配合德国方面的调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外交部已与德国方面保持持续联系。本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该嫌犯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23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3: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缩其他各项社会支出，高市内阁种种动向令人担忧。
4: 今の、ね、高市内閣の、
5: 我反对现在高市内阁为战争做准备，推进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6: 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偏偏只有防卫预算必须增加？如今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但用于灾害应对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问清楚这一点。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正因为是一个和平国家，才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3: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7: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3: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号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
8: 日本首相这样的位置上，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这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主动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9: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的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并把这一立场清楚地传达给日本人民，也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3: 此外，当天在东京其他地方也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4: 日本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先

0: 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宪法第九条绝不能被修改。
1: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我希望他们绝对停止这种做法。
2: 龙豪挖宝提示您，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美国邮政署出台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总台记者曹健、杨博宇综合报道。
4: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邮政署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寄出及寄回的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美国邮政署表示，收集的数据将与各州选民名册区分管理，并有助于联邦法律的执行。邮政署表示，新规将于8月26号正式公布，不过它还不能立即实施。今年7月，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此前发布的禁令，在相关诉讼继续进行期间，任何有关邮寄选票的新变化都暂时处于暂停状态。今年中期选举关乎参众两院掌控权之争，围绕邮寄选票，联邦最高法院6月已拒绝共和党方面诉求。美国部分地方政府仍可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特朗普一直将自己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并要求在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中对邮寄选票规则做出改变。按美媒说法，特朗普指认的选举舞弊缺乏证据。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韩雪、刘婷婷，主持人杨帆、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3: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登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围后遗留的案件，进一步展开调查，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出起诉，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此次调查范围覆盖总统府、军队、检察机关、警察、国家情报院、审计院等多个权力部门，前检察总长、前国家情报院长以及现任国会议员等多名高层人士被列入起诉名单。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特别检察官全昌荣当天表示，围绕前总统尹锡悦政府涉嫌内乱的案件，涉及人员众多，组织性强且持续时间长，仅依靠6个月的特别检查调查不可能彻底解决，建议成立由多个调查机构组成的长期常设特别调查本部，继续追查相关案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3人篮球项目参赛期界定亚运会与奥运会的备战定位，兼顾当下赛事成绩与长远人才储备，科学优化人员配置。据相关人士介绍，篮球3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名单公示工作有序推进，男女篮14人大名单正在进行公示，最终12人参赛名单计划于9月初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乙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呼吁美国政府、斡旋国家以及和平委员会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防止停火框架遭到破坏。当地时间24号，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政府将于当天在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此刻提示，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海楼市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总台记者探访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与成交。
1: 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本月21号，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
2: 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与成交？纵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探访了上海外环外和外环内的两处改善型住房，我们来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啊，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4: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5: 记者了解到，周六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上海市青浦区某项目总监运燕春：
6: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虹桥百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一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5: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7: 现在公积金呢，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5: 某楼盘销售经理王俊：
8: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型，原来的2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型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1: 沪八条落地后，上海二手房市场迅速作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上海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组的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
5: 董伟介绍，
9: 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5: 卖房者张先生说，
10: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但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5: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

0: 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1: 沪八条正式实行后，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到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五项政策八条举措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专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此次新政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八项举措中有三项涉及公积金。专家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而是公积金使用逻辑的一次重要转变，从过去以贷款为主转向提取加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2: 公积金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可以用来买车位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原先使用公积金就如果你把这个公积金的池子里面的钱用拿走的话，那么它没有余额，其实也是不能够贷款的，所以提和贷只能二选一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0: 但是现在新规改了，哪怕把公积金里的钱提出来付首付，提走的这部分钱照样能按余额倍数算进公积金贷款额度里，不会再因为提了首付就缩水。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而且宝山、嘉定、全域纳入外环外标准。专家分析，这一差异化设计精准锚定了改善性需求群体，降低了卖旧买新过程中的资金门槛。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
3: 贷款利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在外环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们的买二套房的话基本贷款首付比例都在15%，缓解降低了购房资金成本。购房贷款的补贴呢，那么如果我们同时满足我要把我外环内的旧房卖掉，我去到外环外去买新房，那我最高可以享受8万块钱的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补贴，这样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0: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2: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对于城市新青年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作用在里边。
0: 对于新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专家认为2亿元补贴用完即止的设定会在短期内制造一定的紧迫感，加速部分犹豫中的家庭做出决策。而从中长期来看，此次政策是上海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4: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
7: 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0: 燕窝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8月22号，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在广东珠海完成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封顶，取得关键进展。平台建成后，将用于南海东部1吨级油田开发。请听总台记者张明新的报道。
1: 记者在作业现场看到，三台大型履带吊将重达2174吨的三层电气间模块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这一核心模块的安装就位，标志着该平台上部组块的主体结构完成封顶。海油工程惠州196项目建造经理王长林：
2: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4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三台大型履带吊必须步调一致，同步发力，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
1: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中国海油深圳公司珠东区域开发项目组建造经理魏孔伟：
3: 陆地建造的一大亮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1: 和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1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1吨级油田，为南海东部1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为确保新疆瓜果新鲜出疆速达全国，各快递企业通过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等举措，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5: 在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鲜果吸引大批游客选购，现场打包邮寄、及时寄递的便捷高效服务，让游客可以轻松把新疆美味带回家。吉林游客景立伟告诉记者：
6: 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你要求陆运就陆运，那我们这也买也不少，所以说也得往回寄。
5: 便捷的上门揽收服务也极大便利了本地果品商户出货发货。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李占文：
7: 先发个一二百件不成问题，广西、海南、广东报好单以后，人直接都发到，及时的很。
5: 针对旺季寄递需求，新疆各大快递企业主动下沉至批发市场和果品集散地，增设临时揽收点位，安排专人驻场值守，提供全天候打包、揽收、直发服务，最大限度压缩中转时长，保障鲜果新鲜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机场揽投部负责。责人刘飞：
8: 大概每天可能达到1000件，就每天安排的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10个小时的揽收，然后每日把这个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进行出疆，然后基本上全国72小时全部都可以送达。
5: 从6月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全面启动原产地鲜果集货运输模式，全疆各地的蟠桃、小白杏、哈密瓜、无核白葡萄等特色鲜果统一归集，集中分拣，航空直发。企业依托日均1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的航空运力，全力保障鲜果出境，累计发运水果1.5万多吨。
9: 我们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装机，可以实现全国236个城市次日达。

0: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23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的报道。
3: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缩其他各项社会支出，高市内阁种种动向令人担忧。
4: 今の、ね、高市内閣の、
5: 我反对现在高市内阁为战争做准备，推进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6: 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问清楚这一点。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正因为是一个和平国家，才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而现在却在做着摧毁这一切的事情。我真的想问，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3: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7: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3: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号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民众也表达了不满。
8: 一个对过去侵略战争毫无反省的人，却站到了日本首相这样的位置上，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这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主动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9: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的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
3: 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10: 日本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宪法第九条绝不能被修改。
11: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我希望他们绝对停止这种做法。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等多项比拼。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继续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

0: 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胜出服，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仍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晴热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仍要注意防暑润燥。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晚上7:30，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今天美国财政部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经济制裁，并称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美财长贝森特将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此前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今天，法国与沙特将举行能源和物流工作组部长级会议，研究利用阿曼外海港口扩大沙特及周边输油管线、建设新铁路等绕开霍尔木兹的方案。
1: 黄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北京时间13: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11点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辽宁沈阳市气象台今天11点09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0分钟，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铁西区高花街道降水量已达到3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1到2小时还将出现50到70毫米降水，最大1小时降水量可达70毫米，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憩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300

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当前正值暑期旅客出行高峰时期，针对家长们关于未满14周岁的儿童能否单独乘车的问题，铁路官方回应称，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53个托陪同演戏晒单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想不到的套路？

0: 调研行。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
1: 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了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是何种面貌？又如何焕发活力，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前往福州寻找答案。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
2: 文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0: 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遵义船政的剧场，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2: 在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服。
1: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
1: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
1: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0: 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八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1: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或者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所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
8: 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是托。职业类诈骗 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2: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1: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2: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1: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他就意识到问
2: 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
2: 那个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3: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1: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3: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现在这样往里边投。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3: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1: 陆先生坦言， 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

0: 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新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1: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那个群有

0: 的出入，把你全部抓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哟，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都吃到亏，我可能要成万成万的往里投了。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0: 你网络兼职说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走马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百分之百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4: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的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请听报道。
5: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6: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5: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乘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6: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容

0: 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0: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4: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柯林斯在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对媒体表示，这一情况令人担忧，但在野生鸟类感染率较高的地区，包括海洋哺乳动物在内的其他野生动物开始出现感染情况并不出乎意料。这只海狗可能因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暴露于同一环境而感染。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病毒已传播至澳大利亚家禽业或农业系统。今年6月，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目前已发现298例 H5 型禽流感病例，其中183例发生在南澳大利亚州。
5: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七月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然存在，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森林22号部分恢复了开放，大批徒步者
6: 不开放，约 20% 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考虑因素包括许多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塞纳马恩省副省长博努瓦·卡普兰介绍，进入区域面积约为4000公顷，其中一半直接遭受大火侵袭，另一半作为缓冲地带。消防员每天都在现场处置与火热点。林业工作人员朱利安·瓦布尔担心森林重新开放存在一定的风险，例如会有游客在进入区域周边行走，出于好奇想要闯入，此外还可能有游客燃起篝火。卡普兰呼吁游客不要偏离园方指定步道，不要擅闯进入区域。此外，林间植被因热浪炙烤而极度干枯，极易起火，因此禁止烧烤、吸烟等明火行为。

0: 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调查还显示，对于加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就业危机，约13%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并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工作岗位减少90,000个。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当地时间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40，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斯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暂结。据雅典通讯社报道，仅21号一天，欧洲边境管理局船只就在该海域开展2次行动，共带走131名移民。22号，一艘路过的邮轮接到指令，从一艘小船上接收33名移民。此刻提示，眼下正进入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医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0: 在昨晚的比赛当中，多支队伍在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展开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

0: 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
1: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为3分26秒，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把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提高了31%。
0: 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的时候，摩洛哥选手奎罗伊按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呢，机器人跑完1500米，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到达终点。
1: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3: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以2分21秒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时，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刘兴亮认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5: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1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的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3: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决策。
5: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

0: 4成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1: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飞奔在赛场上的机器人被戏称为中国机器人会飞。起飞的经验背后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0: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在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1: 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创新的起点往往都藏在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广泛的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那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起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两三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

0: 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0: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0: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油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3: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

0: 权占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占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1: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占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

0: 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1: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

0: 八千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0: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进入八月下旬，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渐近尾声，市场上高品质黄牛肝菌的供给明显减少。而在文山州富宁县，
4: 野生菌顶流，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富宁的企业如何把野生菌种驯化成了可以工厂化稳定出菇的优质品种，让过去的山野珍馐随时端上寻常百姓的餐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5: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鲜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6: 现在这一车的菌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菌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
5: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
7: 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菌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菌手青。
5: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使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
2: 气象服务。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正式出伏，然而呢，在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湖北、安徽、浙江等地，今天依旧会有高温现身。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很大，咱们国家中东部不少地方也依旧存在着隐性高温。不过呢，毕竟已经是处暑时节了，预计明天起到星期五，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的气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会在34度附近，后天会降到27度，大后天呢还会进一步降到23度。但是南方大部地区本周依旧是暑热未消，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懈怠。除了暑热，八月下旬台风也依旧引人关注。目前海上4个热带系统正在活动，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于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在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今天夜间起呢将会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登陆我国的概率也在加大。另外呢，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已经生成，后期它有可能并入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受到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未来24小时的时段，在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郭鹏。
0: 好的，李可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教诲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

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昨天，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预计他稍后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23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本年度赛事的奖牌设计有误，奖牌的图案原本应该是悉尼的安联球场，但却刻成了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主办方称，距离赛事仅剩一周，来不及重新制作奖牌，因此决定照常使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岛、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他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3: 这是一

0: 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1: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2: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1: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3: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1: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4: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5: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次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1: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4: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

0: 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正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1: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是
0: 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2: 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2: 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3: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2: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

0: 称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1: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
2: 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0: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3: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

0: 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

0: 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2: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1: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2: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3: 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1: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西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九。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目前三台共舞我国近海，今天白天时间呢，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以热带风暴的等级影响下呢，北部湾将会出现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区，海南北部和西部近岸海域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国家海洋预报台针对以上近岸海域发布了海浪的黄色警报。另外，在广东西部和广西近岸海域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这里的海浪预警级别是蓝色。而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虽然强度正在逐渐减弱，并将在福建近海消散，但是白天时间在它影响下呢，东海依旧是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浙江的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都会有大浪存在。而目前三个台风中强度最强的依旧是最先生成的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是超强台风的等级，那它对于东南部和南部近海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预计伴随着沙德尔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呢，逐渐靠近我国东南部近岸，那明天在东海东南部将会有9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的北部和西南部则是大浪依旧是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台湾以东洋面是有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浙江福建近岸海域将会受到较大影响，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
3: 北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者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点，全国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

水黄色预警。据预报，今天到26号，受降雨影响，广西玉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此外，受上游来水的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可能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张地营子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受近期降水影响，今天11点，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40.29米，超警戒水位0.17米，低于保证水位0.23米。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已于昨天8点发布海清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目前抚远市已提前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实现就近储备，快速调配。今天12点，辽宁省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部分街道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大连市防汛办提醒相关地区部门要密切监视，果断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管控，促进车用压缩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天然气汽车正常运行，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水平。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希腊人将被送往莱斯沃斯岛和萨摩斯岛的收容中心，之后他们可能被转移到希腊本土的其他收容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24号说，一艘拖船当天上午在吕宋岛附近沉没，目前正开展救援，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3度，中午前后体感闷热，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明后天北京雷雨增多，气温下降，需要注意防雷避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聚焦近期的热点话题，从上海楼市的新政效应，到海上能源工程的重大进展，再到让人防不胜防的新型诈骗套路。
0: 那首先先来关注楼市的动态。21号，上海楼市沪八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房与成交？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探访了外环外和外环内的2处改善型住房，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4: 记者了解到，周六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上海市青浦区某项目总监运燕春：
5: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红柿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1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4: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6: 现在公积金呢，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
7: 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性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0: 沪八条落地之后，上海二手房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上海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组的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呀，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4: 上海某中介公司经理董伟介绍，
8: 这个公积金他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他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4: 卖房者张先生说，
9: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但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4: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0: 库巴调整实施行后，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到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五项政策八条举措，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专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此次新政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八项举措中有三项涉及公积金，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2: 公积金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原先使用公积金啊，就如果你把这个公积金的池子里边的钱用拿走的话，那么它没有余额，其实也是不能够贷款的，所以提和贷只能二选一啊。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1: 专家解释，以前用公积金余额付新房首付，把账户里的钱全提空之后，能贷的公积金额度直接跟着变少。但是现在新规改了，哪怕把公积金里的钱提出来付首付，提走的这部分钱照样能按余额倍数算进公积金贷款额度里，不会再因为提了首付就缩水。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而且宝山、嘉定、全域纳入外环外标准。专家分析，这一差异化设计精准锚定了改善性需求群体，降低了卖旧买新过程中的资金门槛。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
3: 贷款利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在外环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们的买二套房的话，基本贷款首付比例都在15%，缓解降低了购房资金成本。购房贷款的补贴呢，那么如果我们同时满足我要把我外环内的旧房卖掉，我去到外环外去买新房，那我最高可以享受8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补贴，这样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1: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2: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对于啊城市新青年啊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
1: 部分犹豫中的家庭做出决策，而从中长期来看，此次政策是上海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4: 经常运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重大工程领域。上周六，也就是8月22号，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 196A 钻采平台在广东珠海完成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封顶，取得关键进展。平台建成之后，将用于南海东部1吨级油田的开发。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7: 记者在作业现场看到，三台大型履带吊将重达2174吨的三层电气间模块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这一核心模块

0: 的安装就位，标志着该平台上部组块的主体结构完成封顶。海油工程惠州196项目建造经理王长林。
1: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四层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
0: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三层八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中国海油深圳公司珠东区域开发项目组建造经理魏孔伟。
2: 陆地建造的一大亮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者。
0: 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惠州254油田和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一吨级油，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
1: 只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
2: 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呢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是托。
1: 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3: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4: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3: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

0: 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1: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它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它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
0: 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负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0: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2: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0: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2: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0: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2: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儿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0: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3: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微信群吧，它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0: 董继龙分析， 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3: 自己设置的 APP， 这样它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一千，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

0: 头，所有的商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盈利，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成万的往里投了。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0: 你网络兼职商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2: 股市服务站，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出现了下跌的行情，贵金属、煤炭板块走强，创新药、算力是下跌。两市总计成交是20000亿，比上一交易日呢减少了1291亿。行业方面，贵金属、煤炭、保险、银行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元件、生物制品、机器人、航天装备和化学制药。个股上涨的家数不足1500只，多数个股下跌，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嗯，好的，田卫东。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日前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声明说，E1区项目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如若实施，将会把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使东耶路撒冷陷入孤立，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该项目推进的同时，约旦河西岸局势陷入近年来最动荡的时期，定居者暴力事件也攀升至历史新高。欧盟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相关招标，停止推进E1区的定居点扩建项目，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八国外长2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E1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紧密结合小微

型企业特点和实际，借鉴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等先进经验，为我国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系统化的基本管理框架，实现他律向自律转变。今天，广西桂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昨天22时许，复航9689船在桂平市玉江桥江段失控漂流。接报后，相关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处置。22时40分左右，船只已安全停泊，无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最新帖文称，美军菲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此刻提示，多地公安警力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地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人都是托。警方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的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从政策风向聊到消费权益，再聚焦引发热议的社会话题，一起梳理值得关注的新闻热点。
0: 首先来关注2026年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我国在推动亚太中小企业发展、深化区域互联互通的积极作用及相关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2026年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希望通过本次会议推动各经济体进一步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中小企业集聚，帮助中小企业塑造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2: 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的阶段各不相同，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诉求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特别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挖掘合作潜力，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区域发展的机遇。所以说，在本次会议的议题设置上呢，既突出创新的引领，也注重开放合作和成果的共享。各经济体将充分交流政策举措以实践经验，探讨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大众环节，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加强数字化服务能力平台建设，帮助中小企业提升营运效率，拓展市场空间，共享数字技术发展的红利。
1: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 APEC 的合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将专精特新发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集群式发展等中国

0: 方案写入 APEC 的成果文件，转化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的合作共识。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1: 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中方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探索更加稳定持续的交流合作方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汇聚专业力量，推动形成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合作网络，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其中，从中受益。中方将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迎另一步助力中小企业加强互利合作。近年来，我国聚焦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稳步推动中小企业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积极推进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和交流互鉴。累计啊，在全国一共批复设立了29个中外中小企业的合作区。那么这些合作区的2025年的营收呢，超过了5.84万亿元，承载外贸企业呢超过了1.3万家，出口贸易的金额平均增长是9.6%。企业跨境合作渠道呢，也取得了新的拓展。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助力我们的中小企业融入国际市场。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新闻进行时。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1: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听报道。
2: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3: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

0: 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原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
0: 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0: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
2: 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5: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近期一条网传视频引发公众热议，三人购票出行，最后仅两名女孩上车，多出来的空位上放了行李，有5座旅客想乘坐。

0: 却被拒绝。大家都特别关注，这多出来的座位能让吗？该让吗？
1: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
0: 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坐，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1: 国铁成都局21。

0: 事情远非网传占座放零食那么简单。据了解，本次事件中购票的三人由母亲和两个孩子构成，其中一名孩子需要买半价儿童票。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必须和成人票一同购买。因此，购票并非为了占座放零食，而是依据购票相关规则。孩子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天她把两个孩子送进站乘车，不想排队，就每人花20元跟着火车站送行李的人员进站，很可能因此没有检票。把孩子安顿好后，她便下车了。这趟从上海到四川南充的绿皮火车全程27小时14分钟，成人票236元，儿童半价票118元。这位母亲说，以前寒暑假都请假送孩子回老家，这次没有请到假，想着孩子也大了，慢慢放手锻炼一下。由于购票时没抢到卧铺，只买到了硬座，考虑到两个女孩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坐了陌生人的话，实在放心不下，便保留了这张硬座票，让孩子夜里能躺着休息。12306客服表示，如果退掉成人票，只保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类似乘飞机出行的儿童陪伴托管服务。
1: 事件中舆论争议的核心在于，已购票但无人乘坐的空位处置权到底归谁。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
2: 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那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告诉记者，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天24点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3: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0: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对此，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步行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0: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郑铎表示，需要上车后及时告知，避免产生误会。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那目前呢，海上四个热带系统活动，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已经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预计今天夜间起会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另外呢，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已经生成，后期很有可能会并入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预计今后三天受到紫檀和简拉维的影响，江南华南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那预计27号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影响到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而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步的靠近，预计26号上午会进入东海，并折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有可能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并可能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一带。但如果它南落比较明显的话，它登陆的地点和时间也会有所调整。虽然说它后期的路径还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对咱们国家的影响是确定的，需要大家时刻的保持关注。不光是南方有暴雨，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华北、东北也会从西往东出现一轮降雨过程，不少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也要注意防范。好，天气先说到这里，杨帆。
2: 好的，李可亮。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加埃说，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据阿曼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巴德尔与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美国和伊朗于今年6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于今年8月17号正式到期，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他们，也就是阿曼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美联社报道称，目前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加拿大近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起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当地时间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南宁水利部门了解到，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今天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从前沿科技赛场聊到百姓餐桌安全，再聚焦国际社会动态，一起关注热点新闻话题。
0: 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赛事已经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与淘汰赛轮番上演，那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运动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那今天赛程
2: 现场，那今天所有的赛程呢，都是从中午12:40的这个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各个赛场地呢都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们先来说下午场400米障碍赛的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和普通的这个赛跑不同啊，400米障碍赛的机器人需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呢很有意思，有湿滑的路面，有跷跷板，有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梅花桩等等，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奔跑的速度啊，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啊，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比如说匍匐前进什么的，然后可以考察他们姿态的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2点多开始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40公斤级，一共12场对抗呢是陆续的开打，这也是今天下午这里对抗最激烈的一个项目。像自由体操决赛。

0: 那么也是在今天下午进行，那机器人呢要完成像空翻啊这种很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还有关节协调性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否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核心依据。那么另外呢，乒乓球也正在进行四场小组赛，但我个人认为哈，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很有看点的就是场景赛。 灵巧手专项赛呢，今天下午是比拼并钉固定，还有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开展，还有晚些时候呢，新能源汽车的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就要完成模拟从这个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的这个全套的作业流程。 那这些项目呢，虽然不像田径或者搏击那么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办公室，还有现实生活的一个入职考试。那么今天晚上的赛程呢，是从7点开始的，又进入到了一个高潮。最大的看点可以说是，50台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此外呢，像举重、轻量级和重量级的决赛呢，也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半开始，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 像拉拉操的决赛也是从今天晚上的7点半开始的，考验呢就是多台机器人的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灵巧手专项赛，今天晚上呢还会加赛线缆连接和开屏跳杠，精细度就要比下午要更高一些了。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场的比赛啊，它是一个大量的金牌的产生日。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技术控，就可以重点去看这个场景赛和自由体操。那如果更喜欢这个对抗和速度，那自由搏击还有障碍赛就绝对不能够错过。那今天呢是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一个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韩萌。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其中 U19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 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3: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
2: 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在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5: 科技的进步改变生活，而餐桌上的安全同样关乎每个人的健康。连日来呢，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也表现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0: 重饮食安全。
1: 那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两到三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2: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两三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0: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0: 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1: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0: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1: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0: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
3: 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

0: 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3: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4: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库。
5: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
0: 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我们马上连线。今天
6: 我反对现在高市内阁为战争做准备，推进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7: 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偏偏只有防卫预算必须增加？如今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但用于灾害应对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问清楚这一点。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正因为是一个和平国家，才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而现在却在做着摧毁 毁这一切的事情。

0: 我真的想问，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1: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2: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1: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号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
3: 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这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主动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4: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的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并把这一立场清楚地传达给日本人民，也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1: 此外，当天在东京其他地方也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5: 日本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宪法第九条绝不能被修改。
6: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我希望他们绝对停止这种做法。
7: 直通难听。
8: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近日美国各界官员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说，中国科技企业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另外呢，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另外呢，还有记者提到，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的案件，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了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9: 好的，刘乐。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涉媒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制裁。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产总理夏巴兹在

特卖家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此刻提示，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用网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很容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落入诈骗陷阱。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到瞬间温暖了人心。
1: 我们今天说几个温暖人心的瞬间。今年夏天，耿先生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8月29号开学报到。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他和家人决定开车把儿子送去学校。20号，一家六口从山东出发了。出发之前呢，耿先生在车后窗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至新疆克拉玛依"。
0: 这一路上，这辆满载着幸福的车被很多网友拍到并发到了各社交媒体，引发众多的点赞和关注。还有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的山东老乡留言说，有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1: 22号的时候呢，耿先生一行人抵达了甘肃张掖。他说，全家陪着儿子上大学，一路上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下一步啊，他们计划去嘉峪关旅游。
0: 同样跨越山海奔赴千里，来自海南琼海的学霸少年石佳明克服了身体上的重重障碍，抵达了理想学府。
1: 2岁的时候，他被确诊为肌营养不良症，行动受到限制，却从来没有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今年高考，他取得了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了。
0: 一家人前往合肥报到，班主任早就在机场等着了，把他们送到了宿舍。学校专门给佳明安排了1楼无障碍单间宿舍，配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样方便父母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1: 就这样，带着大家给予的善意和期许，这位历经磨砺的少年已经整装待发了，即将在中国科大奔赴属于自己。
0: 刚办完报到手续，就第一时间向退役军人于宪国发消息报喜。
1: 16年前，50岁的于宪国救下意外坠江的郑岩，两个人从此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一直联系不断。
0: 今年6月，郑岩在高考中考出了670分的好成绩，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于宪国。收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依旧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宪国。
1: 郑岩说，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心愿。开学后学游泳，加入急救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人。16年前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在今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
0: 3种不同的抵达，又像是同一种奔赴。祝愿每一位大学新生前路坦荡，生活明媚。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以案说法。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谁来担责？法院判决饲养人承担主要责任。

0: 54个人的群，53个托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您想不到的套路呢？
1: 国际新闻眼，美加护着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佩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1: 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法官有什么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军杰介绍，
4: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3: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5: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数犬量。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忌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3: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5: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3: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4: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炒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3: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小娟提示，
6: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通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着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因此落入刷单返利。

0: 骗局。
1: 多地的公安机关都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他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2: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3: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2: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3: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2: 实际上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4: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毛8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2: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4: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2: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4: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2: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

0: 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1: 第一个就是返现，点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那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

0: 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走马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比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2: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3: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5: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4: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6: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4: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7: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8: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4: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9: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

0: 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2: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2: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及化机制首次会议和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两个机制会情况？林健介绍，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林健表示，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国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

里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纪律审查和广东省韶关市监委监察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7月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泽连斯基说，他曾向费多罗夫提出4个继续留在政府任职的方案，但都遭费多罗夫拒绝。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到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简拉维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1: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赛况如何？
1: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为第21号台风艾莎尼形成4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

0: 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志豪你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嗯，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简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就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体感，能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树木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体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中午10时30分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御台风简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刻度运线也停航。福建省气象局专家给我们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计降水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乡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黄志豪。
2: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截至昨天下午6点，台风已经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0: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推实同时到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寨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那寨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寨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在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上午9点多，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思县寨庙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2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环卫等部门也已经投入到了街道的清理和环境的消杀工作中，那全力来防范这个灾后自身的卫生风险，那逐步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

0: 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些一定的影响，也就是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在明天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信通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上次县气象台呢昨天晚上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次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了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紧张的施工，今天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定日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万鹏来说一下，这次开学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4: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以及县委党校4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如今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了。
3: 嗯，万鹏，那新学校建的怎么样呢？今天开学有哪些活动？
4: 现在我就在定日县的错果乡中心小学，映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棉制顶器，能够有效地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在教学楼里，同学们的声音非常响亮。整个学校的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安全屏障。今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3所重建的学校同步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课间操的时间，同学们跳起了定日落节。定日落节是定日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我还看到同学们还与他们的小伙伴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据介绍，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
3: 嗯，好的，万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赛事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和淘汰赛更是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运动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今天赛程排得非常满，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硬仗哈。那从你目前现场来看到的情况，今天有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
1: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国家速滑馆的冰丝带的现场哈。今天所有的赛程呢是从中午的12:40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虽然现在已经5点多了，但是现在各个场地的比赛还是很激烈，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们先看下午场400米的障碍赛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那和普通的赛跑不同，400米障碍赛啊是机器人，它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哈，有 S 弯桥，有湿滑的路面，还有那个跷跷板、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梅花桩等等。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它的奔跑的速度啊，它的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呀、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匍匐前进等等啊，考察他们的这个姿态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的2点多开始，现场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40公斤级，一共要有12场对抗啊，陆续的开打。这也是今天下午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观赏性也非常的高。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今天下午就有机器人它直接被挂到了赛场的这个软围栏上，还需要被人解救下来才行。我们是脚部传感器的发力的精准度了。那像自由体操的决赛呢，也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机器人要完成空翻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啊，还有关节的协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那么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不是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另外，乒乓球今天下午呢也有4场的小组赛，但是我个人认为哈，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呢，就是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呢正在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的开展。还有晚些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要完成从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这种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它不像田径和搏击那么的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走进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键。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又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潮。今天晚上重点最大的应该就是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都将会在晚上的8点半开始，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也从今天晚上大概7点半左右会开始，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灵巧手专项赛今天晚上呢也会加赛线缆的连接，还有开屏撬盖，精细度呢要比今天下午的场景赛呢那个难度要更高了一点。那简单的总结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天都会产生大量的金牌。那如果是技术控的话呢，就可以重点的看一下场景赛还有自由体操，如果更喜欢对抗和速度，自由搏击还有障碍赛就绝对不能够错过。那么今天一天呢，就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韩萌。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一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是正式亮相了。那么今年机器人整体表现的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继续为您带来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0: 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机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
2: 工作，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上班，
5: 晚上过来开始。
4: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6: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或者刷屏了军迷圈，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7: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它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的哈。
6: 确实，
7: 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9: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10: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9: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10: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9: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10: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一起完成。
9: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11: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当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9: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10: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6: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2: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海上4个热带系统活动，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还有第21号台风艾沙尼。那其中台风沙德尔可能于27号夜间到。

0: 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一带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之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再次登陆的可能。那台风紫檀目前呢还是在北部湾回旋，25号到26号有可能会转为北上，可能登陆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或者广西南部，但是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已经登陆了福建泉州沿海，目前仍然在福建，未来呢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沙德尔和艾沙尼呢还可能会产生藤原效应，因为沙德尔更强，个头更大，艾沙尼比较弱，可能会被沙德尔所吸引，未来有可能并入沙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接下来27号到30号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江南的南部和西部、华南、贵州等地呢将会从东往。
1: 好的，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日前在西安出席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林健介绍，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相继来华出席人工智能的国际会议，充分反映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地涵盖海南、重庆、江西、安徽及长三角地区。今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任宇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各方将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俄罗斯国防部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向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俄国防部表示，除油轮外，港口内一些储油罐、储存军用物资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也遭到打击。敖德萨市附近为尤日内港供电的一处变电站也被击中。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4号说，该国一架鹰狮战斗机在索尔诺克镇附近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据伊朗多家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宣布，在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约15年的产量。伊朗石油部长称，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更多细节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布。随着欧洲经历形势严峻的野火季和干旱，一战、二战等时期遗留的弹药在植被被烧光或水面干涸后显露出现。

0: 此刻提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2: 人工见手青错峰上市，靠天吃饭的野生菌顶流如何端上寻常百姓餐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几天，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日前回应说，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十，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那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又有着怎样的规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5: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4: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5: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

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

苏慧伦，我一个人住。17:4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啊，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有些歌是这样，你听到它的前奏，就会在脑海当中想到曾经跟这首歌有关的一段记忆，或者它曾经是某一部剧或某一部电影的主题歌，你会想起很多电影的片段。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们脑海当中想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一段记忆，还是电影的片段？爱情转移，来自陈奕迅。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适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这是我在林忆莲演唱会上特别想听到的一首歌，想听她的现场版。歌词你看，她核心啊一直在唱，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开门见山的就点到了歌曲的主题，什么呢？就是沟通。沟通是亲密关系当中迎来的是独家记忆，请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1: 倒数着何时才能见面，还有二三四五天。现实的
2: 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这首歌跟郭富城的那首叫什么《对你爱不完》，有一样的听感啊，就是听着听着你就想跟他去一起跳起来唱起来。来自潘玮柏的一首《壁虎漫步》，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也是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了。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伟。今天聊的是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你至今想起来还觉得特别的温暖。云听留言给我吧。小池说这歌一下子拉回了20多年前，然后小红牛说很开心今年看了小齐哥的沈阳演唱会，哈哈哈，而且是我们20几年的好闺蜜第一次一起看演唱会。然后莫为莫说听到了好喜欢的歌呀。673说小宇宙下午好，今天在慕田峪做了一回好汉，走了4个多小时，厉害了。金小满说我是大风花花，七夕出差也刚好没有等到你。我妈妈说怎么今年没有广播祝她生日快乐呀。补上，必须补上，妈妈生日快乐，健康平安喜乐。然后欢迎一下尾号 NE 的听友又听到我了。今天可以听很久，因为现在在坐地铁去市区取眼镜的路上，一路上都在地铁上来回3个多小时。北京劳尔顺子同学，然后酒心儿糖里加可乐，欢迎大家。就是我，来自林俊杰。

林俊杰的一首就是我，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顺子同学说听爱情转移总能想起电影的结尾，徐朗遇到了刚刚回国的大学同学兼前女友，两人相谈甚欢。那一刻你们感觉到的是什么样？我觉得有一种觉得珍惜吧，是不是？虽然啊错过了一段珍贵的缘分，但是如果此刻他懂得了珍惜，大概就是电影能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吧。然后酒心儿糖里加可乐说，哎我。

天谁？你终于上线了，好久不见啊！这现在是动听时间了。今天推荐的好物是 Coach， 经典包款，最低只要599元。有多个品类呢，大家可以选择大容量的托特包、休闲随性的水桶包、小巧精致的单肩包、圆润百搭波士顿包、简约大气徽标手提包、质感光皮单肩包，还有复古盒子包，款式非常的丰富。通勤、约会、短途出行，好好挑选，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就可以了。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599元起即可选购，下单附赠礼盒礼袋，货品海外渠道采购，帮你把控品质。现在就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啦，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曹格 Superman。

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这个十月肖邦说一听这歌就可以嗨起来了。学动说原来觉得爸妈说的话特别的唠叨，现在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也觉得爸爸妈妈当时说的很多话都是有温度有温暖，也是为我好的。这叫什么，当了爸妈才知道父母心，是不是？尾号 NE 查出癌症中晚期，发小给我说需要钱就跟他说，他说他借我的钱不需要着急还，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还，并且直接转过来7万块钱，并且我他就医的整个过程都是我发小给我搞定的，在动的这一动的手术，在大医院想要早早的安排手术非常的困难，一直记着这份恩情。那说明他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付出过的人都会记得这份恩情，他的付出是值得的。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旅行团天后。

0: 动听时间，Coach 家的包包材质柔软挺阔有质感，最重要的是耐用抗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只要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里是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
1: 妈妈，今天的米饭，
2: 吃着年吉隆鱼六步鲜大米。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这个叫什么？小鹿阿秋，善行墨侠，然后尾号 MI， 还有酒心糖里加可乐，时隔三周终于回归。这首歌特别适合下班路上，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然后又不是太堵的话，能开起来一点速度，很适合听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老狼的百分之百女孩，包括之前听到的梁博和即将听到的许巍，我觉得都适合在驾乘的过程当中来听的一些歌，特别提升驾乘体验的一些歌。马上分享的这首完美生活，听一遍我叫我安理一遍。这首歌当你心情没有那么的阳光，然后当你觉得前途有一点点渺茫的时候，你一定要听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爱上它是好想好想谈恋爱那部电视剧，然后听到里边的这个女主角啊叫陶春，结婚的时候四个姐妹在敞篷车里围着北京去转圈的时候，在游车河的时候放的一首背景音乐，那个感觉，那种我觉得应该不是叫快乐，那种满满的喜悦感充斥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每一次我觉得我心情有点荡的时候，我就想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推荐给身边需要力量和需要阳光的朋友听这首歌。这首歌其实也诞生于许巍人生的重要的阶段，在这个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也是经历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抑郁症的困扰，然后生活也不是完美生活，来自许巍。

0: 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推荐几款 Coach 包哈，经典老花托特包是当之无愧的通勤包，容量大，没有多余的隔断，一包全搞定。水桶包呢，适合文艺的女生，抽绳漱口的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单肩斜挎随心切换，麻将包的包型小巧精致，可手提可腋下，背上的轻便又比较优雅。每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找到和你眼缘的那一只。那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直接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粘。

这首表白来自萧亚轩。咱们来到了今天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尾声，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会交给魏野，我是赵宇，明天下午2点我们还是在音乐之声不见不散吧，留下有长进的肆无忌惮的爱你，明天见，拜拜。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
1: 天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我似乎总在闪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这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大小孩在去年的歌曲。昨天呢，他在成都开演唱会的时候疑似身体在现场出现了不适，但是随后呢他也已经是报了平安。当天新闻马上就上了热搜，说有点心脏病突发，但是他当时说有一些吸氧啊，都是一些保护性的措施，所以大家也不必担心了。希望他能够在舞台上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直冲云霄的高亢嗓音。7:06，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8月24号星期一，一周不见，大家还好吗？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两天呢，真的全国各地特别特别的热，大部分的地方啊很感慨，包括我在看我的同事去新疆录节目的时候，说到新疆非常非常炎热的一个天气的纪实在 vlog 当中，还有周深在济南开演唱会的时候开玩笑吐槽说这个天气太热了，然后我刚才又看到新闻说向济南的夏天来道歉。已经来到慢慢进入秋天的节奏了，大家再忍一下。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好像从本周末开始，全国各地开始陆续的进入到一个秋天的节奏了，所以酷暑在这个夏天呢，2026年的夏天慢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算是有一个期待，然后心情转换一下，准备进入秋天的节奏。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从今天晚上的7点到12点，两档节目都是魏野的直播时段。这是来自周蕙的歌，叫做《过客》。今天呢，我们也会有新歌推荐，来期待一下本周又有哪些新歌。

这是来自周慧的歌，叫做《过客》。晚上的七点十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坐标杭州，今天出伏，明天的气温反而更高了。啊，大哥说孙盛熙北京开唱，魏野是不是没去？因为看到卓然去了，还真没有去。你知道，在这种很热很热的天，有的时候看演唱会啊，因为我今年包括看了几次的这个。鸟巢还有包括像其他的这个体育场的户外，夏天的时候看体育场真的也是一个挺煎熬的一个事情。北京老耳今天闷热处暑了还是有点热，欢迎小鹿阿秋，欢迎毛心，欢迎十月的肖邦，欢迎各位此刻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蔡敏佑的歌《可惜不可以》。

0: 推荐。
1: News Radio 新歌推荐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第一首在今天推荐的歌曲，这是7月12号发行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两个，差不多行了，希望这种微凉的感觉早日到来。但是现在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五彩缤纷、色彩斑斓感觉的歌曲 Crazy Love。

路。7:28，刘泽瑞流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大家。8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给大家推荐6首，在本周正在冲榜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在每周五我们的接榜的时候，这6首歌会不会榜上有名？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侧田的歌，8月份的新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尚能独舞》。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1: 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0: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上瘾不是我决定。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太阳会回到江湖，江湖会回到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我要我的音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多言的所熟悉的声音吗？从来没有听过晚上六点钟之后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么晚的，六点钟之后是这么晚的。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不知道哪个声音是你更熟悉点的。自由的风露露，夏天就要过去了，自己的病不知道什么，身体有恙，然后送自己一些安慰和鼓励吧，早日康复。欢迎爱友情，欢迎国爱国妈妈，欢迎各位。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严艺格的歌，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叫做《起始画面》。

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严艺格的歌，叫做《起始画面》。哎呦，请说魏爷爷早日康复。你这个祝福是乱给的。刚才说自己身体有恙，然后最近一直不太舒服的是我们的听友朋友，叫做自由的风露露，然后希望送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祝他早日康复。不是魏爷，我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新歌推荐听到那首侧田的歌曲，叫做《尚能独舞》，这首歌也同样非常有趣，它是国语普通话版本《遗憾也值得》的粤语版重新填词的一个版本，来进行了一个重唱的创作。那本周我们的新歌推荐在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豆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音。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8:1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各位连续两首歌听到蔚蓝的大哥，以及这是陈楚生的《路回头》。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今年发行的汪苏泷的歌曲，叫做《问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Jackson 王嘉尔，这首歌来自他的 YYY。8:18，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4号星期。

OK， 那聊非常的有特点，或者说是在又能说又能唱两个领域结合的部分呢，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上面首先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乃万和马伯骞两人的合作，这首歌 Lambert， 这首歌同时还有一个乃万的这个 solo 的版本。

宫格两人的合作叫做 Why We Here。 8:27，中国太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 Angela 说魏野回来了，是的，在本周呢都是魏野的节目时间。

我看到刚才有朋友说警委说在上完下一周的节目之后呢，这个音乐魔方就要调整了，给大家一个确切的吧。你看这个警老这个嘴把不住门的，从下周开始呢就会有全新的这个节目时间的排布了。在此之前可能大致也陆续有主持人说了一嘴，所以从下周开始呢，大家就可能要根据你的喜好然后来适应一下一个全新的节目时间。那具体是怎么安排呢，我们到下周的时候再揭晓吧。爱有情说魏也是不是听着嗓子不太舒服，鼻音有点重。还好吧，不是鼻音有点重，这两天说话说的比较多，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快变成高精力人群了。然后呢，这个你知道嗓音开的比较，就嗓子开的比较实诚，姿势应该是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欢迎小雪 ，Cici 西鸭子说，每次听到那边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这个声音总是觉得很治愈。丽，刚才听到这首歌太有感觉了，不知道你听的是蔚蓝的大哥，还是说到陈楚生的《鹿回头》。这首歌叫做 The Loving Kind。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0: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安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文文，是一位可爱的弟弟。在今年他有做客过我的节目，并且当时呢有介绍自己的这一首歌。8: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这是来自裘德的叫做春天的林中。

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 Beatles Hey Jude。 这首歌呢虽然是来自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为成员的小孩来写的歌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他这么多年这个旋律大家一定再熟悉不过，但是对于我本人而言，小的时候呢我仅仅觉得是他是一首朗朗上口很经典的歌曲，但是越长大越会觉得当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总会越发的平静，无论此刻有多少内心的心事也好，或者说是有多少思绪也好，这首歌总会让我快速的进入到一个好像一切都 OK，一切都没有那么糟糕，一切都很棒的这么一个感觉。 Hey Jude Beatles。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

0: 方大同，春风吹。
1: 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
0: 9: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8月24号的节目，星期一，大家好，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当然你可以在抖音上面随时给我来留言，搜索一下魏野就好了。这两天挺开心的一个事情，一是跟朋友在一块儿玩，另外一个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拍了一个连工作然后带一个快速的在湖北转了一圈当地云溪这个小小的城市的这个算是游记旅游大概这个意思吧，结果没想到这条视频到目前为止它流量非常非常的好，让我觉得很意外。有的时候就这种开心是无法去预设，往往就是不期而遇。这首歌叫做每一句都很甜。

这是来自李佳薇的歌，叫做《好强》。晚上的9:1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那这首歌呢，是在2018年6月8日，当时发行，收录在专辑《相反的事》当中。杨千嬅。

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这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叫做《我给的爱》。9:39，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8月24号星期，大家过得还好吗？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的《路太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提到潘玮柏的时候，你会想到的首先是他现在胖胖的可爱的造型，接着是在综艺节目当中非常能吃的人设，当然这不是人设，他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美食的性格，很可爱很乐观的性格，再其次路太弯。

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这是来自阿林的失恋无罪。9:4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最近呢，突然这个网络视频上面又响起了，或者说是又流行起了之前的歌曲的一个考古，只不过用的是不一样的角度。比如说会把曾经某一个年份所产出的歌曲用现在 AI 制作啊，或者说换一个编曲啊，等等等等。我大致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在哪一年哪一年，当时某某歌手做的音乐已经非常非常的超前。这首歌虽然没有进入到这些短视频的行列当中，但其实我当时脑海当中马上就浮现了王菲的这首《将爱》。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
1: 了。阿姨，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左边边听着歌，歌浮现谁的脸，脸淌着泪，泪滑落到他的嘴，嘴角的花。

0: 去。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Thi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十四点到十九点准时开唱，陪你到日落。

这是来自阿杜的歌，叫做你就像个小孩。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上一首歌广告之前的歌名。22:4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Taya蔡健雅这首歌叫做 Why。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 她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 2.5 亿张，然后她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她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她。你看她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她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她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 Let's dive in。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5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 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他一个人拿下了4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 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 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 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 Unapologetic。 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Ellie Ree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Ella，A，A，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 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three from Rihanna, Umbrella.

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 We Found Love， 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 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十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 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Rih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

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意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四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捷运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多次给大家介绍过这一支 R&B 的团体了，曾经陶喆来做的这一支Tension， 他们的五人的团体发行的专辑呢，虽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在当初发行第一专的时候，陶喆说他们让我感觉到了梦想成真。刚才你听到这首歌叫做 I Will Be With You， 收录在他们01年 Smart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11: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欢迎各位，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首歌叫做无畏再嫁。

把我无言。来到11:18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此刻还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睡觉的朋友，那本周呢也给大家先预告一下，这周三的上午呢我会来直播一档节目，然后周天会由高敏同学在晚间的节目来进行一个直播，其他常规的就是7点到9点的中国塔排行榜，以及9点到12点的今宵夜未眠，是我们的听歌时间。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也是早期的他那首 Lost Control。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猜不透，由黄庭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那么在本小时的开场，我们既然听了 Tension 提到了陶喆，那在这个小时我们当然也要来听一首陶喆，这是来自他的每一面都美。晚上的11:51，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两首歌的时间了，我们将会来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我还是你的》，以及 JJ 林俊杰的《不存在的情人》。大鹅说高精力人群也会累吧，今天回去要早点休息。我真不算高精力，自由的一位朋友，四川的一个歌手，然后今天他推荐了一条，就是他是低精力人群被他高精力人群的朋友拽着走的画面。我突然觉得说，有的时候啊，大家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呢，我认为如果大家觉得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同时我的高精力的这个状态能够影响到大家，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毕竟在此之前我发的 vlog

觉很多朋友说，哎，我去的这个地方他们也跟着去了，那也不错。好了，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存在的情人》，我是魏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
1: 是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认识的格局，在宇宙的尺度下看清小我的哀乐不足以萦怀，最后则是通过无己无功无名的修行，剥落一切附着于真我

0: 之上的尘埃，让心灵回归其本然的自由与澄明。所以当我们在说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不妨理解为去认识你本来就有的那双垂天之云之般的翅膀，去认识那等待你翱翔九万里的高空，最终去认识那个能与天地精神独往来、逍遥自在的你自己。这认识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生命最壮阔的航程的开始。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东西双眼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

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

0: 油漆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紫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

0: 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

0: 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
6: 新闻聚焦，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将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
5: 直击现场，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6: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
5: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分析解读。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6: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作为一支红色底蕴深厚的英雄部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结合各连队的优良传统，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范恒、赵浩、张玲的报道。
5: 盛夏时节，某野外综合训练场上，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的官兵全副武装，迎着烈日骄阳快速登机，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空索降、战术落地、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等直升机机降训练科目，再一次刷新了连队的训练记录。训练一结束，他们立即进行复盘，请来陆军步兵学院孙立全教授为大家讲解机降技巧，手把手为官兵示范标准的机降动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
7: 我们连的老传统，我们常胜连之所以常胜，是因为在胜利后

0: 天找不足，训练结束要复盘。我们这次邀请专家教授过来指导邦代，目的就是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距离一流标准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1: 从常胜联的基教训练到复盘会，再到教授现场教学，记者发现机关干部刘宏伟一直在全程跟训观察，并详细记录官兵们的日常表现。面对记者的疑惑，刘宏伟介绍说，他正在按照旅党委的要求，为部队每一个连队基层党组织进行党支部精准画像工作。
2: 给每个基层连队党支部精准画像，是我们旅队今年开展政治整训的有力抓手，主要目的就是摸清每个连队党支部的特点，找准长处与短板。越是胜利越虚心，就是常胜联党支部定位的核心特点。我这次跟训又发现了很多新特点，回到机关后啊，我会对他们连队党支部的画像进行动态更新，让越是胜利越虚心成为指导连队持续进步的精神底色。
1: 在刘宏伟记录连队党支部画像的记录本上，记者留意到连队党支部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猛虎型攻坚克难，冲劲十足；老黄牛型根基稳固，作风扎实；智慧型善用科技，精研练兵。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表示，旅队有多支承载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在整治整顿中，旅党委紧扣各连队红色传承与建设现状，对各连党支部精准画像。每一幅画像既是支部鲜明特质的直观体现，也凝聚着连队精气神，为夯实基层战斗堡垒、激活支部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3: 画像不是目的，用像才是关键。我们党委一般人依据画像呈现的不同特征，将党的优良传统与支部的具体实际深度融合，通过靶向四策，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转化成了一个个可触可感的行动，极大力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
1: 红十连是一支从长征时期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全军闻名的优良传统三帮一带正是从这里发源，帮思想进步，帮技能提高，帮身心健康，带优良作风，是红十连党支部画像的关键词。连队射击教员赵凯作为新兵刚下连时，训练成绩曾经一度排在末尾，正是帮带小组让他一步步提高射击技能，从当初的被帮带者成长为如今的帮带者。他感慨地说，红十连的战斗力就是在这种人帮人带传带的良性循环中节节攀升。
4: 我觉得三帮一带不是简单的老兵带新兵，而是大家一起成长，我教他们射击技巧，新兵身上的拼劲新想法也反过来在推着我往前走。我帮带的战士有不少成长为其他帮带小组的组长，他们带组的方式比我更灵活。帮带小组里没有谁永远是老师，大家都是战友，都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5: 这是连队的荣誉战旗，86载峥嵘岁月来，这面战旗都冲在最前方，停在最高处。
1: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新兴旅战斗模范连从战火中走来，历史厚重，战功卓著。每逢重大演训任务，他们都会在战旗前举行动员仪式。新兴旅战斗模范连宋若愚说，对于官的体现，
5: 我们利用战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告诉官兵，我们作为英雄部队。

0: 层党建的强磁场直接转化为练兵备战的硬实力。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各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补短，协同作战，整体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显著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威力在演训场上得到了生动印证。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
1: 政治整训的落脚点在基层，突破口在支部。我们给党支部画像，画的就是精神状态，竖的就是组织机体，强的就是胜战本领。把每个连队的优势特点串起来用起来，战斗力就会像齿轮一样咬合得越来越紧，发展建设才能步履铿锵，基层连队的战斗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2: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到25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文莱、南非、阿根廷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或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武官应邀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期间，驻华海军武官一行参观大学军史长廊和教学训练场所，体验模拟飞行训练，随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航行训练，在海上观摩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帆船赛，加深对中国海军航空兵人才教育培养的认识，更加全面了解中国海军的建设发展情况。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请听报道。
3: 北京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依次划出，开展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两国空军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了激烈较量。中国空军某部宁一鸣：
4: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养，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
3: 如何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等。中国空军某部沈浩：
5: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
3: 此前一天，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仪式现场中埃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与首次联训丰硕成果，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的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特约记者严超、马百川报道。
1: 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
6: 在山东烟台知福湾广场码头上，来自国内外16支海军院校代表队的中外海军学员精神抖擞，整齐列阵。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院校学员将混合编组成一个国际学员营，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新加坡学员郭家伟：
7: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经济研讨，体验不同的文化，希望把在这里收获的友谊带回本国，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守护海洋和平。
6: 幕式结束后，紧张激烈的国际帆船邀请赛随即展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知福湾海域将不间断上演海上竞技，中外学员将在风浪之中锤炼意志，磨砺航海本领与协同指挥能力。中方学员肖千奇：
8: 帆船比赛不只是比拼航海技术，更是跨国界的协同考验。和不同国家的伙伴同在一艘帆船上，语言或许有差异，但面向大海的使命追求是相通的，期待在风浪当中收获成长与友谊。
6: 据了解，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领导力主题论坛，各国学员围绕面向未来的海军军官领导力培养等现实课题展开深度研讨，同时还将举行模拟飞行体验、书法、剪纸等文化交流活动。

0: 活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组织负责人、海军航空大学于宏图，
1: 我们搭建翠峰营这个平台，就是要让各国海军青年学员在竞技中淬炼本领，在交流中增进互信。面向未来的深蓝海洋，更需要各国海军青年相知相交，共同守护海洋安宁，携手奔赴和平的远方。
2: 成长空军某基地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覆盖各类人才的成长规划路径，健全导师帮带、梯次培养、科研容错等机制。基地还与军队院校、科研院所深入合作，举办专业论坛，并开展优秀科技工作者、数字智能建设先进个人等评选表彰活动，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作为空军级试验鉴定、实战训练、科技创新、作战评估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空军某基地持续吸引各方英才。近年来，他们紧盯未来高端战争需求，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孵化出30多个科技创新团队和高端人才群体，取得一批自主创新成果。
3: 记者刘坤坤报道。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来自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近1000名应征青年参加体检，体检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分组前往各科室开展体检，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开展内科、外科、眼科等项目检查，严把兵员身体素质关口，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2: 记者刘杏梅、彭家军报道。湖南省娄底市首届高中阶段示范性军事训练营近日开营，共有来自娄底市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的200多名学生参加。这次训练营为期7天，主办方遴选6名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专职教官执训，除队列、战术、卫生救护、轻武器射击等必修大纲内容外，还增设了轻武器分解结合、100米战斗体能、手榴弹综合运用、无人机飞控等试训科目，同时还将组织徒步行军、瞻仰红色旧址等现地教学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纪律作风、厚植家国情怀。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中社8月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还说，时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2: 总台记者陈战生、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英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
3: 当地时间8月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 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

0: 国防预算赤字。
1: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时40分，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近段时间在外交斡旋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俄乌双方不断升级远程打击的作战模式，其中无人机攻击成为重要的一种突袭手段。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境内累计击落超过10万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与此同时，俄军也频繁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重点目标又是怎样的？就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最近这段时间，俄军单日拦截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的记录在不断刷新，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那么在近期的作战中，乌军主要投放了哪些无人机及配套弹药进行这种饱和攻击？
3: 乌军可以说是综合使用较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叫它巡弋弹，和比较大的巡航导弹，对俄军的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对一些重要的民用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中比较典型的几种巡弋弹包括它的安196巡弋弹，或者叫自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将 TB2 无人机呢，重量大概是600-700公斤，但是它把它缩小之后呢，重量大概是200-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战斗部去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的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 FV2 无人机，或者叫火点二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斤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叫巡弋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宜生产。那么另外一种武器就是它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而且呢射程也非常远，它的战斗部重量是要超过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包括射程也超过了战斧巡航导弹，威力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设计呢比较简单，可以说是现代版的 V1 巡航导弹。你看它的发动机呢就并列安装在弹体尾部，然后使用了固定弹翼，包括它的固体助推器就并联安装在弹体下方，而且它使用的这个发动机呢是退役的教练级的发动机，就是为了便于生产，提高它的产量。
1: 那么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已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模式，减少螺旋桨动力的天竺葵二无人机型号，将资源重点呢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那这类无人机对乌克兰构成了怎样的威胁？
3: 天竺葵二无人机主要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最大速度比较慢，一般认为呢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乌克兰可以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拦截武器对它进行拦截，比如说价值几千美元的拦截型无人机。那么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之后呢，对方

0: 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为这种无人机呢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再加上俄军呢为这些天珠辉四、天珠辉五配备一些他本国的黎明系列的低轨卫星。
1: 好的，我们再看防空方面，7月25号，俄军宣布击落了1060架乌军无人机，这一数据呢在当时创了新高。没想到这一拦截记录最近被不断刷新。那俄军8月2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而8月16号，俄军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再次拦截了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那如此高效率的拦截，俄罗斯是如何做到的？
0: 通过之前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一些视频来看，拦截这些无人机本身呢难度不是很大，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包括它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在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对莫斯科周边的炼油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俄军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打这些无人机。实际呢，在近距离，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打击这种无人机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无奈乌克兰方面发射的无人机数量非常多，它很难完全拦截。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拦截的时候把它击落了，没有引爆它的战斗部，那么它的残骸或者说它的战斗部坠落到地面之后，也会给地面的一些设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拦截型无人机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它能更便宜一些。
1: 俄罗斯国防部曾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防空导弹部队拥有近程、中程和远程等不同射程的系统，包括 S-350、S-400、S-500 以及各型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等，并表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组建如此大规模防空集团的经验。所以整体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俄军的防空体系？
0: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所以呢，它的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些不适应。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初期，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大量的使用海马斯去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这些制导火箭弹对俄军的防空系统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俄军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防空系统，包括现在呢，他面临的对方的主要威胁还是无人机。那么他传统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在面对无人机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拦截的效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现在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那比如说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甚至还包括使用一些运动型。
2: 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站。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

0: 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父母。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

0: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越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

0: 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

0: 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 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

0: 市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淡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
5: 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
6: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伊朗最高

0: 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陈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请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曼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曼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

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
0: 表示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

0: 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2: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0: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2: 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0: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2: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0: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2: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潇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

0: 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1: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0: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1: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0: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1: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3: 嗯，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1: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4: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1: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4: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
1: 值得注意的是，4×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 奔跑。

0: 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1: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它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0: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1: 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或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和慢啊。
0: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1: 4:1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他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方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我们要谋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8: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 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

0: 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1: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3: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2: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3: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
2: 然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4: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2: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5: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6: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2: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黄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7: 可能是

0: 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1: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0: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1: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它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0: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1: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这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2: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2: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2: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
7: 这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不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以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0: 我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2: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0: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0: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1: 这个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这个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是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

0: 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子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波及全球近 40% 的国家。
5: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而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3: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常态，那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部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7: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3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 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

0: 高就把盖过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1: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0: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1: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0: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安全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1: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0: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5: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4: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军天、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中埃。

0: 人民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1: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120加油机、运 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疫情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绍表示，
1: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0: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2: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 TT-15 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时序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技战术性能的发挥。
0: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绍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 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1: 运 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 9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 9LG 是我军掌握战场
0: 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2: 你像运 9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9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

0: 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1: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贤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2: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演练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今天
1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三审，农业法修订是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根据央行发布的2026年8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招标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日常比赛中，4×100米、足球、自由搏击、乒乓球半决赛等将开打。夜场水利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今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仙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9点为最后发船时间，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体育方面，今天到8月31号